0: 哎，我去了，哎呦，去了马去，哎哎。
1: 阿拉呢？阿拉来哟，阿拉哈呢？穆罕默德来哟。阿隆巴呢？米什库勒，阿沙维切多来来哟。阿沙维切多来来哟。
2: 阿沙维切。